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下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嘿、hey, 各位早安了，在昨天呢是正式的发布了2026年中秋节的放假时间，放假时间呢是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的周日。9月25号现在听起来确实有点远，总共呢3天的时间，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总共有7天的时间。那么中间呢就会有一个9月28号、29号和30号这3天的时间，这3天呢恰好是3个工作日。如果说啊，我是说如果把这3天的假呢请下来，就能给中秋和国庆呢无缝衔接出9月25号到10月

7号一个13天的超长的假期。那么如何把这三天的假请下来，我不能给各位任何的建议，因为我也没有请下来过，我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所以呢，只是给各位做一个提示啊，虽然呢中秋节的假期呢还有点远，但是大家可以提前两个月来设计一下，好不好？好了，当然除了这个事儿呢，还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新疆冰超的开幕式免费实名预约了，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在小程序当中呢直接搜索新疆冰超开幕式就可以搜得到了，地址呢是在五家渠市的体育公园啊。好了，9:07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切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各位呢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哎，不是不是，没有上学了。上班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当然也可以参与到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哎，今天的互动开始的时间有点早，现在是9:11，是因为我们今天播的这些歌呢，它都比较短，都不到3分钟。好吧，既然已经开始了，我们就提前开始吧，好吧？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等待一下了。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的通道，但是各位呢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大家可以点击一下进入到主页当中，看到主页的这个页面之后呢，大家可以找到1039的官方的视频号。那么本周的摸了有精神的隐藏题目就在视频号的置顶的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点赞转发，拜托各位。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呢也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也能够收到今天的这个游戏互动这张图片。我们今天仍然是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啊，我们一般就是比较简单的题目呢，我们都不给大家任何的提示，大家去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个套路啊，不对，以往的这个流程，还有以往的这个思考的这个逻辑的方向去判断一下，好不好？大胆的猜测一下。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看一看让大家今天猜到的是什么，跟昨天那个不一样，昨天我们猜到的是车嘛，对不对？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4份奖品吧。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他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就是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可以去学，不在一个班上啊，各位朋友不用担心，对吧？我一个这么大的人去了，我会不会跟小朋友上一个班？不会。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2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这个也是一样啊，家里有小朋友可以带小朋友去上这堂课，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小朋友中了这个奖，可以自己去游。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那么接下来各位朋友，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节目里的这个互动了。当然在您方便的前提之下，大家还可以去到视频号当中找到我们的隐藏题目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留给大家发送留言发送关键词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周深的一首新歌，叫做《修星星的人》。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10:2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带来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好奇大家结束了忙碌的工作之后啊，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闲暇的时光？是一起运动一下，还是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打卡一下网红的店铺呢？那有一些朋友其实是开始寻求休闲放松的一些新的方式啊，由此呢，新潮球类的运动也火了，盛夏高温难挡户外运动的热潮，像腰旗橄榄球、匹克球、板式网球，新潮球类凭借着低门槛、强社交、全龄友好特质，催生装备、场地、赛事、运动度假等多元消费，消费者也愿意为情绪价值、社交体验来买单。所以呢，户外体育消费也迎来了全新的风口。全国各地的新潮场地啊，更是精准地抓住了年轻人打卡社交的需求。一些网红球场周末黄金时段甚至需要提前一个月来预定。那不少场馆开始依托垂直社群精准运营，通过组建爱好者的微信群，定期组织不同水平的约练赛，举办主题交流活动等，把一些零散的玩家沉淀为固定社群。那既稳定了日常客流，也靠社群口碑吸引了更多新用户入场。同时啊，社群还衍生出装备团购、技术教学、主题出游等多元消费，探索出了体育消费的新增长趋势。那运动就是这样，不一定非要高强度的去出汗，轻松惬意同样也是健身。所以在闲暇时光约上家人朋友，走出房间体验一下新潮球类也很不错。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3: 你喜欢的好音乐这里都有，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酷暑天气里啊，可能大家都忙着找一处又一处凉爽的地方来放松一下身心。那7月9号，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布尔津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那拉提景区入围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暑期呢，也是我国一年当中夜空里可见星体最多的时节，也是观测银河光带的最佳时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那基于各地云量、水平能见度、大气透明度等气象因子，结合夜间光污染数据和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研判，发布了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重点推荐18个适宜观星区域。咱们哈密大海道景区是入围了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重点推荐区域。这个景区呢，它远离市区，空气通透，午夜月亮落下之后啊，星空的清晰度极高，能够呈现独特的穹顶式观星效果。所以带着孩子就想找这么一个地方的话，哎，今天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其实在新疆真的很幸福啊，就是不用走太远，家门口就藏着很多清凉秘境，走进山草原啊，山间吹一吹山里凉爽的风，也是在认真的感受这个惬意的夏天啦。

0: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1: 103.9
2: 新疆
1: 音乐广播。
3: 10:56 ，Morning 有精神正在直播当中。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远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高温37度，低温24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一个阴天，高温33度，低温24度，风力3级。稍后准备到的，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10个晴天《麦芒》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人。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3: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2: 嘿，欢迎来到1039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1: 这里是给你好听的信阳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听到阿四。那说到阿四呢，他一路走来是一部都市女青年从快乐吃到累瘫的实录。最早我们熟悉他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他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唱着歌，是很无忧无虑，故作洒脱。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失个恋呢，像去吃个野餐，听完以后你还想问他要一个外卖的地址。后来那首歌叫做《起床歌》，他是给《上海女子图鉴》这部电视写的，也是元气满满，生活千变万化，哪一种我都潇洒，很像是早晨的闹钟跟你说走，我们去赚钱，去潇洒。但是到了这个月，他出了一首新的单曲，叫做《能不能不努力》。在白天忙个不停，在夜里翻来覆去，要多努力才能看上去不费力。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这不就是从《起床歌》里那个潇洒的女战士，加班加到凌晨3点，卸了妆以后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的样子吗？好像无所不能的那个时刻，终于在这一刻可以问一句能不能，但是他并没有说假装努力还是不得不努力。那如果今天你忘了充电，然后呢你还没有带充电器，你的手机电量只剩10%，你非要强行开机最高的那个亮度然后去打游戏，那这个手机很快就没电了。所以阿四这首歌他是在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心得，但是他这首歌曲当中没有给出答案，他把问题抛给了你，让你自己去想。但是想那么多不就变成内耗了吗？所以累了就休息，充满电又可以向前冲，你的生活你说了算。我们来听到阿四的这首歌，叫做《能不能不努力》。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这也是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就要聊点特别的。其实说起装修，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有的人呢，装过一套房子，踩过坑，上过当，最后呢是钱没少花，效果呢还不满意。有的人是正在准备装修，面对到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不知道该怎么选，心里没底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家装行业的一位老兵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家公司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呢是整整做了18年，服务了超过3万家的家庭，可以说它是陪伴咱们这座城市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家公司。而且呢，今年正好是他们18周年成人礼，优惠力度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所以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您千万别换台，后面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和免费的设计名额等待大家。那今天要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就是来自美亚家装的杨店长，也再一次欢迎杨店长的到来，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亚家装的杨店长，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1039电台做客，跟大家聊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咱们美亚家装的新老客户道一声感谢。
0: 再次欢迎我们的杨店长啊，我相信呢，很多的老客户对您是不陌生的，但是也有一些正在准备新装修的这些朋友们可能是第一次了解我们的美亚。那在节目的开始之前，还是有请我们的杨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美亚18年扎根新疆的匠心和底气，好不好？
1: 好的呢，那首先呢，就是了解过装修或者是装饰公司的业主朋友们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过听说过我们这个美亚家装。美亚家装呢，是一家以装潢经营为主，及家具精装修、家具软装、装修设计咨询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呢，也是咱们1039电台优选的家装建材合作伙伴。自成立以来呢，美亚家装以远离行业坑洞、建立诚信典范的经营理念，以为中国业主幸福居家而努力，受到3万多家的业主一致好评，连续3年荣获业主最喜爱和最信赖的品牌及装饰公司。美亚成立于2009年，创立之初呢，我们只有100多平米，人员也没有现在的这么完善，到现在的1万平米整装馆，涵盖了各种的硬装、软装材料的展示区，8种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一站式解决了您的装修需求，让咱们业主朋友们不再依靠一些自媒体平台上的图片和视频，所有的材料工艺在美亚家装的1平整装体验馆都能够看得到、体验到。人员呢，也是从最初的设计到施工再到售后都已经非常的完善。在2010年的时候呢，美亚家装是全行业首家提出一站式整装的装修公司，从设计基材、主材、施工、软装到最后的验收、售后一站式全包，打造交钥匙的工程，开创了拎包入住的先河，让业主在装修的过程中呢，不用再东奔西跑的找建材啊、找家具，甚至这个买个螺丝钉呢，还要单独的跑一趟。在美亚家装呢，这些都不需要您操心，让你放心的当甩手掌柜。在2013年呢，美亚家装率先在行业内呢成立了自由化的工人体系。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让统一施工标准、统一验收标准、统一管理。我相信有过装修经验的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工人今天在你家干，然后明天有点别的事情就不来了，后天你再喊他，他就开始敷衍你。在美亚家装从来不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好比你今天改个水电要3天，那这3天呢，工人呢就会踏踏实实的在你家干3天，不会给他安排其他的工作，验收合格了呢才给工人安排其他的工地，大大保障了施工的标准和施工的工期。在2016年呢，美亚家装作为首家和广播电台、电视台合作的装饰公司，成为广播电视台大事小事栏目指定的合作家装品牌，让业主朋友们呢不再通过单一的报纸啊，或者是通过熟人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方面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装修公司。在2018年呢，美亚家装在行业内呢率先引进了 F2C 模式，就是所有的这种装修

0: 修材料都是直接从厂家发货到您家，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在2010年的时候，美雅家装又成为了广播电视台新疆版梦想改造家栏目唯一指定的家装合作品牌。这么多媒体的监督能够让我们材料更加的保证，施工工艺呢更加精细，售后体系更加的完善。在2010年时候呢，美雅家装行业率先引进了 ERP 系统和 AI 云监理，数字化的管理工地，业主朋友每天呢都不用来到工地看进度，手机上呢随时可以查看工地，并且工人在施工期间呢有任何的违规操作，比如在工地抽烟，都会触发报警系统，并且会抓取他违规的画面同步到美雅家装的金牌监理手机上，然后对工人进行处罚。美雅家装在这18年来呢不断地完善我们的工艺材料监管以及咱们的售后，能够让我们的装修在阳光下进行，把装修做到越来越透明，让消费者省心省力更省钱。在节目中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你服务。
1: 哇，真的啊，18年确实是不容易。咱们常说啊，18而立，对于一个人来说，18岁呢是成年的标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8年更是一种沉淀，是一种底气。那所以杨店长，今年也是我们美雅的荣耀18周年，这个荣耀二字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这个荣耀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分的，是这18年来呢是千千万万个客户给的。每一套顺利交付的房子，每一句客户的好评，每一个转介绍的信任，加在一起呢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这次18周年庆，我们也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回馈大家。厂家支持，公司让利，就是想让更多的家庭用更实惠的价格装出更好的房子。
1: 是的，我觉得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今天的节目啊，真的要和杨店长好好来聊一聊。但是我们不光只是要听美雅18周年的这个故事，还要请的就是杨店长来给大家讲一讲装修怎么避坑，2026年有哪些流行趋势，更重要的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优惠，咱们电台听众呢有没有专属的福利。如果说啊，大家有装修方面的问题，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美雅的咨询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咨询了。美雅家装呢会有专属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那刚才呢我们杨店长也跟我们聊了美雅家装这18年来的发展史，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大家其实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18周年庆到底有什么优惠，力度大不大。别急，咱们接下来这部分就好好的来聊一聊福利。那杨店，我也是替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下啊，这一次我们18周年庆优惠力度到底有多大，到底有没有性价比，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次是有史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18周年是个大日子，公司上下呢都特别重视，老板呢亲自拍板，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第二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都谈了专属政策，厂家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噱头。第三，这次活动的优惠呢，就算是平常的315、双11这些大促都达不到这个力度。
1: 哇，那听您这么说我都心动了。那到底有哪些优惠，您给我们具体说一说。
0: 好，我一项一项的给大家讲一下，保证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套路。第一项呢也是最大的一项，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问，半价真的假的？我跟大家说是真的，但不是所有的户型都是半价，那样我们也亏不起。这次我们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就是从设计、施工、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全包，你拎着包就能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大概得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直接省了好几万。
1: 半价，哇，这个力度真是非常的大了。那我想问一下，这18个名额咱们怎么可以抢到，是先到先得还是怎么样呢？
0: 对，先到先得，而且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呢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打进319-4567 319-4567报名的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就是第一项，整装半价，但是只有18个名额。那第二项呢？
0: 第二

0: 项就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主材套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但是像蒙娜丽莎的瓷砖键盘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一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板瓷砖，光这一项就得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从键盘基础款升级到高端系列的马桶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到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橱柜直接升级我们千山的欧松板、蒙板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呢，光主材升级的这一项就值20000多，优惠呢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我真的太实在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整个去上升了一个档次。
0: 没错，而且跟大家说，这些升级的材料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也是跟厂家谈了半年才能够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是的，我感觉出来，就是咱们为了这个18周年，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希望给大家给优惠，但是这是第二项优惠，听说咱们还有第三项优惠，是不是？
0: 没错，第三项优惠呢，就是咱们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呢，觉得设计费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能够还帮你省钱。比如空间合理规划，不用买多余的家具，材料也是算种了，不会浪费。而且我们美雅家装设计老师呢，都是至少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分的是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18周年庆呢，所有级别的设计老师设计费呢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的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您家的装修，确保方案考虑周全。
1: 团队的设计，这其实是真的非常有保证的。一个人再厉害，肯定是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是几个人呢一起把关，你的家里设计其实就稳妥很多了，对吧？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的设计方案呢都是 3D 效果图，用效果图呢看到你未来的家每一个角落呢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会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差距。
1: 那其实这个很好啊，但是也有很多人装修最怕的就是说这个效果图和实际装出来的不一样，所以这一项就完全可以规避了。那第四项优惠呢，刚你提到了一个 AI 云监理，这个是什么呢？
0: 第四项 AI 云监理呢，这个是免费送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刚推出的新服务，特别受欢迎。什么是 AI 云监工呢？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工地都装了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个 APP， 随时随地的都可能看到工地的现场，今天工人来了没有，干了什么，用的是哪些材料，你都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 AI 的功能，比如工人没有戴安全帽，工地的卫生没有搞好，这个系统会自动的提醒。还有每天施工的日志呢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哎，这个其实就很方便啊，很多人呢装修最头疼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盯工地，请假吧扣工资，不盯吧又不放心，有的这个呢上班摸鱼的时候，哎，你说看一眼这个工地的情况就非常方便。
0: 没错，平时 AI 云监工的服务呢，正常呢我们是要收到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住为止。
1: 这已经是4项优惠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都不敢问。
0: 还有第五项，签单呢就送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签单的客户呢，我们直接送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你想想，装完修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103.9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呢，还有额外的福利
1: 哦。对我们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是不是？
0: 对，
1: 您说。
0: 今天呢咱们这个打进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我们额外的送3样东西。第一呢是免费量房、免费设计方案，不管您最后签不签，只要您报名成功，我们就派设计老师上门给您量房，出一套初步的设计方案和报价，这个呢平时肯定是要收定金的，今天直播间的听众呢免费。第二呢，到店了解呢再送你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不用消费，来了就给，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到我们店面去

0: 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第三呢，如果到店找到我，并且在我们活动期间成功签约我们美意雅家装的呢，再额外减2000块钱的工程款。这个呢是咱们103.9电台听众独有的。
1: 哇，真的，我觉得今天的福利太多了。算了一下，给大家说一说，你看，整装半价，限18套。主材免费升级，设计费半价， AI 云监工免费送大礼包，再加上我们电台的专属的免费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哇，这加起来真的是省了很多钱啊。
0: 这么说吧，如果你运气好抢到了那18个半价的名额，100平的房子前前后后加起来能够省个7-8万都不止吧。
1: 嗯，其实我觉得真的，说实话，此时此刻您真的应该

0: 大家保证优惠可以打折，质量绝对不打折。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么大的优惠呢？不是靠偷工减料，而是靠三个方面。第一，18周年庆，公司拿出来利润来回馈我们的业主，让大家能装得起装得好。第三呢，我们跟128家合作品牌谈了全年最大的采购政策，厂家直接让利。第三，我们集中施工，批量采购，成本在本身就能够降下来。而且在这里我给大家有五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第一，材料保证承诺，所有的材料都是品牌正品，你要是有怀疑可以随时去检测。第二，零增项承诺，所有的材料施工费用都在你开工之前有清单，保证你在开工的时候是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第三，质量承诺，美雅家装承诺19项施工质量不合格，砸掉重新装，费用我们承担。第四，工期承诺，合同上写清楚多少天交工，延期一天赔一天，绝不拖延。第五，售后承诺，水电终身质保，整体质保2年，终身维护。入住之后呢，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够24小时上门服务。
1: 嗯，我觉得这五个承诺真的是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材料保证，装修费用是零增项，质量不合格砸了就重新做，延期赔付，水电终身质保，这五个承诺大家可以放心了。那么杨店长啊，您接下来的时间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一次打进我们美雅家装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有哪些福利，咱们再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这一次呢，18周年庆的活动呢，18个整装半价的名额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很快就会被抢完。而且我们昨天刚开始宣传呢，一上午就订出去5个了。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可以先抢定名额，再到店了解，最后呢再订装修。今天打电话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还有我们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免费出装修报价，免费出3套效果图，到店呢再了解，送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一份。如果到店找到我呢，并成功签约的朋友们，再享受2000元现金直减。
1: 是的，所以呢，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啊，热线电话是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记住啊，咱们今天的直播间的报名听众呢，有专属的福利，免费量房设计，还有到店礼，还有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呢，只有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呢，杨店长说了这么多的优惠，那我也知道，咱们装房子肯定是要花不少钱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了。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6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3: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今天呢，也是我们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特别节目。在今天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美雅家装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庆典礼啊，成人礼哈、啊，这福利实在是太大了。首先呢，各位记个电话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拨打这个电话的真的是有额外的福利，因为今天直播间报名的听众，我们的专属的福利有免费的量房设计，到店里签单再减2000块钱，这3项啊，就是咱们103.9音乐广播才有的，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说103.9音乐广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呢，就是18个名额是直接享受我们的装修半价礼的，所以呢现在已经订出去了5套，还有13个名额，大家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因为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其实杨店长，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么多优惠，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装一套房子到底要花多少钱？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美雅家装呢依托18年家装施

0: 机电标准工艺全程落地，周年专属福利的加持，高性价比整装套餐。打个比方呢，您家100平的房子，原基础套餐呢需要129800。此次呢，我们也是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厂家共同让利，给我们的业主朋友，在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活动价，100平米呢仅需要89800，并且呢，所有的主辅材都是依托美雅家装合作的这128家厂家让利，给大家免费做了升级，比市场零售价呢可以低到30%-40%。我们的金牌施工团队呢全程服务，人工费只收基础的成本，不额外再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呢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写进合同。前期设计时呢就把细节敲定，后期呢不会以任何的理由加钱，让大家装修预算透明到底。现在呢就是打进我们319-4567319-4567，还能享受到我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免费设计规划、免费报价的服务。
1: 哇，各位听众，真的你没有听错啊，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呢是直接立省20000多，而且还能享受这么多免费的服务。那么杨店，像这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哪些的品牌，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从这个水电隐蔽工程、精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中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呢还需要拆掉柜子来返工。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星管业。我们承诺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雅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呢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厨房、卫生间的防水呢也是选用的是伟星喀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传统的装修公司呢为了控制成本是不做厨房的防水的，后期厨房漏水跑水还要返工，而且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所有的工地都是包含了厨房防水的，并且厨房防水还有卫生间的下水呢都是用到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如果楼上半夜用水的话也不会受到影响。
1: 哎，确实啊，有的时候呢楼上半夜冲马桶的这个声音呢确实也很让人抓狂。美雅家装的隐蔽工程确实是处处为我们的业主来考虑啊，处处防患于未然，把所有的隐蔽的问题做到了一个前置。那么杨店，我们的这个主材都是由哪些材料升级的呢？
0: 首先呢是我们这个瓷砖，在本次荣耀18周年活动中呢免费升级到了蒙娜丽莎、马可波罗等这些国内的一线大牌的瓷砖。不管呢你是选择800×800规格的，还是75×1.5米的，都是可以选择的，而且包含了所有的工费和辅料以及损耗的费用，还免费给大家升级了对缝补贴的海棠角工艺，这些呢都是不需要加一分的钱。本次活动的这个橱柜呢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博洛尼、欧派、索菲亚以及呢千山的欧松板，并且所有的厨房的橱柜、地柜是不限米数的，不管是 L 型还是一字型还是 U 型呢都是有多少做多少。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蜂窝大板，比这个传统的铝扣板整体的这个美观性都是高出很多。卧室木门给大家是免费升级到了3D 塔塔、欧派这些大品牌的木门，环保呢又耐用。洁具呢免费给大家升级的是九木键牌的，并且今天进我们103.9电台拨打我们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朋友呢还可以再额外的享受到2000元的现金优惠。
1: 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并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了我们的国内一线大牌，并且免费的量房验房、免费去出设计图、规划图、免费的整体报价，今天呢就要拨打美雅家装的抢订热线了，319-4567319-4567。报名的前18户业主啊，还可以享受到我们立减2000块钱的现金优惠，对吧？
0: 对，
1: 非常非常优惠，也非常的划算。我们的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是零增项，这绝对是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窝窝啊！啊，有朋友就肯定要问了，说这次 荣耀十八周年，咱们有没有什么参与的条件？比如说我房子的面积啊、户型啊，有没有这个要求？
0: 这个问题问的是特别及时。这次呢，样板间征集呢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不管呢是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善的换房，或者是要翻新的老房，只要您对您家装修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够允许我们以短视频的形式进行短期的宣传，都是能够报名的，名额确实是限量的。针对呢我们这个1039电台呢，只开放了1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都能够投入到最优的设计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打造出呢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美雅家装呢，荣耀十八周年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抢订报名成功呢，就会有从事家装行业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老师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到店礼。
1: 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89800块钱，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辅材、包安装、配送、装修是立省了50000多，而且今天报名的前18户业主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哇，这个福利真的是错过就拍大腿吧，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正在计划装修，或者是已经对比了很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啊，都千万不要错过美雅家装的这一次荣耀18周年的机会。此时此刻就要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3194567去报名，先锁定名额再去订装修。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杨店长，咱们美雅家装是不是最近推出了一个装修无忧险？
0: 对，
1: 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险是干什么用的？
0: 好的，本次呢这个美雅荣耀十八周年所有的优惠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呢和我今天说的所有的优惠和特权都能够落到实处。美雅家装呢有2大保险公司来背书，不管您今天是你用得上还是用不上，但这份保障呢我们也是实实在在是给到你的。如果装修过程中呢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在装修的过程中呢发生了财产损失、人员伤亡，都不需要您费心，都会由2大保险公司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呢你都可以在官网上查得到，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您承担一分钱。
1: 哇，真的是太豪气了。此次呢我们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是给业主送福利，其实也是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美雅的全新升级。那我们美雅具体都升级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呢我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吧。
2: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刻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今天呢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美雅家装的杨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家装内容啊。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除了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其实我们美雅家装这一次呢也做了一个全新升级的展厅。杨店长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升级后的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毕竟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都想眼见为实。那我们这次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的内容什么样的亮点啊？
0: 好的，此次呢美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的活动呢，也是美雅家装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亮相，想呢也是以最大的程度向客户展示美雅家装的各种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家装工序，无论是防水、水电路改造、下水静音处理，还是墙顶面处理，你在美雅家装的展厅都是可 以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涵盖了128家国内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品质材料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软床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根电线、一根水管，都是能够在美雅家装的材料展厅看到的，并且能够供我们的业主选择，让业主呢不用再东奔西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美雅家装的这个优秀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在这个内地半个月呢进行了参观和学习，全新呢升级了2026年最流行的风格8大样板间，其中包含了这个宋式美学、中古风、意式轻奢呢、原木风等等，让我们的业主朋友呢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你家装修出来的样子，不用呢再拿着 iPad 或者手机呢去看这个效果图，这些样板间呢都能够1:1还原到你家。还有很多业主呢也是赶在这个时候动工，美雅家装呢就是希望通过荣耀18周年的福利呢，让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满意的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呢靠谱的家装其实并不贵。无论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这个展厅，报名此次活动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 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伴手礼。
1: 那这次的优惠其实还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的展厅升级呢，想问问我们杨店长啊，我们这次荣耀18周年活动这么的优惠，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说，哎呀杨店啊，你们不会就是说是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家装的时候就有增项的这个问题，美雅在增项上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
0: 首先呢，美雅家装呢有着100人设计师的团队，并且呢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都是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呢我们就要求实测实量，确保了这个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呢不能超过3%。其次，美雅家装呢有一个8包8免时不限，像我们这个橱柜啊，不管你家是做一字型还是 L 型或者 U 字型呢，都是包含在这个套餐里的，有多大做多大。我们的厨房卫生间吊顶呢也是，不管你家厨房卫生间有多大，我们是不会多收你一分钱的，90%这个装修公司厨房防水这一块也是没有的，而且美雅家装呢就是是给你免费去做的，这些呢都是白纸黑字，到时候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我们会签订一个8大保障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呢零增项。而且美雅呢也是实行的是清单式报价，所有的项目呢都会列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些客户呢有一些个性化的要求，我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呢也会做到我们的这个报价里，然后所有的费用呢然后在你开工的之前呢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呢你是想咨询这个装修问题呢，还是想了解美雅家装全新的展厅，或者报名此次的活动，都可以随时拨打美雅家装的服务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进行咨询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你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到店了解呢还能够领取价值298元的伴手礼一份。
1: 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我觉得今天大家其实是在这一小时的节目真的收获了特别多。各位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因为今天只有18个名额可以抢订到我们这样的优惠的福利。此时此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新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正在打开收音机才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美雅家装特别节目的内容。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杨店长做客到1039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介绍这一次18周年我们美雅家装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那其实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看装修，或者有朋友新房已经交付了想要找装修公司，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那不如先了解一下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的这个活动和庆典，因为这次的福利实实在在特别的大，而且这是 是美雅家装，我们杨店长刚刚自己说的，这也是成立了18周年以来福利优惠最大的一次，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所以杨店长再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的优惠都有哪些。
0: 为什么这么说呢？福利最大，因为呢这个18周年呢是大日子，公司上下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老板呢都比较重视，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跟我们这个128家品牌呢谈了专属的政策，厂家呢直接让利，不是我们自己搞这个噱头。第三呢，这个活动的优惠平时呢

0: 我们这个315啊双十一那些大促，这些都是达不到这个力度的。而且呢这些优惠呢也是没有套路，都是实打实的。包括我们其中有一项呢是我们的整装半价礼，很多朋友呢会问到这个半价是真的还假的，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确实是真的，不是所有的户型都半价，那这样我们确实也是亏不起。而且我们这次呢是拿出了18套18周年样板房的名额，这18套呢享受的是整装半价。什么叫整装？是从施工设计、主材、辅材、洁具、橱柜一站式呢给大家全包，你拎着包呢就能够入住。正常来说呢100平的房子整装下来呢大概是需要10几万，这次半价的话相当于是直接给大家省了好几万，这个力度确实是特别的大，
1: 非常大。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18个名额怎么样去抢到，还是说我们必须先到先得？
0: 肯定是先到先得，而且是有个条件，装完之后呢我们是要以短视频或者直播的形式作为样板房展示，说白了就是用优惠换口碑。所以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今天呢打进我们这个咨询热线319-4567319-4567报名的朋友们呢优先锁定名额。
1: 嗯，这是我们第一项优惠，就整装半价18个名额。那第二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二项呢是咱们这个主材免费升级，这个就厉害了。平时我们这个主材套餐呢用的已经是一线的品牌了，像蒙娜丽莎的瓷砖呢、箭牌的卫浴、欧派的橱柜都是标配。这次18周年庆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瓷砖，从常规款呢升级到蒙娜丽莎最新款的大摆瓷砖，光这一项呢就值好几千块钱。卫浴呢也是从箭牌的这个基础款呢升级到高端系列，马桶呢加恒温花洒套装，地板呢升级的是多层实木地板，更环保更耐用，还有这个橱柜直接是升级到我们的这个千山欧松版、蒙版、五金全升级，算下来光主材免费升级这一项应该就要值到2万多块钱。优惠呢现在只有这18个名额。
1: 哇，真的是太优惠了，真的是相当于是花一样的钱，材料完全上了一个档次，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升级的材料呢都是市面上正在卖的新款，不是那种积压的库存过时的款式。我们呢跟厂家谈了半年才拿到这个政策，就是呢想让大家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18周年的诚意。
1: 嗯，那紧接着我们第三项优惠是什么？
0: 第三项呢就是设计费半价礼。很多朋友觉得设计费呢是一笔额外的开销，能省就省，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好的设计是真的能够让你的房子好用10倍，好看10倍，而且呢还能帮你省钱。比如空间规划合理，不用再多买多余的家具，材料呢用量也是算准了，不会浪费。我们美雅家装呢这个设计老师都是至少有8年以上的行业经验的，而且呢是分不同的级别，有主任设计老师、首席设计老师，平时呢这个设计费呢也是从几十到上百一平不等的。这次呢18周年庆所有级别的设计师呢设计费全部半价。而且我们现在呢是团队设计模式， N 对一服务你家的这个装修，确保呢方案能够考虑周全。
1: 哇，有团队的设计确实是有保障，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送来的一层礼遇哈。那除了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I 云监理，对不对？
0: 对，没错， AI 云监工免费送。这个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推出的新服务。什么是 AI 这个云监工呢？就是我们每个工地呢都给大家装了这个高清的摄像头，24小时直播，你手机上呢下载个 APP 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工地现场。今天呢这个工人来了没有，在干什么，材料用的是不是你选的那一款，一目了然。而且这个摄像头呢还有这个 AI 功能，比如工人没有带这个安全帽啊，工地卫生没有搞好，系统呢会自动提醒。而且每天呢像这种施工日志呀会自动生成，不用你问，手机上就能够看到今天干了什么，明天要干什么。
1: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很多人都头疼啊，说这个没时间管工地，请假吧扣工资。我觉得有这个 AI 云监工啊非常非常的方便，也解决了很多老年人出行难的一个问题。
0: 没错，这个 AI 云监工服务呢正常呢是要收到这个3000块钱的，本次呢18周年庆呢签单就送免费使用，直到你入

0: 入住为止，另外呢还有额外的一项优惠。
1: 嗯，
0: 咱们这一次呢通过1039电台呢签单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呢、签单就送咱们软装大礼包。活动期间呢，我们给大家送到的是这个全房的窗帘、全房的灯具，都是一线的品牌，不是杂牌。你想想，装完修呢能够直接拎包入住，多省心。而且今天在咱们这个电台直播间报名的朋友们还有额外的福利。
1: 所以我觉得真的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赚到了。因为今天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非常非常的大。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要给大家来说，因为很多的朋友听完了这些不知道说，哎呀，我具体的套餐是多少钱，我到底能拿多少钱去装这个房子。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今天的美亚家装100平米仅需要89800块钱，比平时省了20000多，还能够享受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的福利。所以杨店长，89800块钱都包含了哪些的项目和品牌呢？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89800都包含了哪些。我首先呢是从水电的隐蔽工程、金工打底、硬装主材、厨卫洁具、全屋辅材、橱柜衣柜、家具家电呢给大家一站式配齐。我们都知道呢，装修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工程，因为装修完后呢基本都是看不到的，而且一旦出问题呢，我们就需要敲掉瓷砖、地板，甚至拆掉柜子来进行返工。而且我们也会有更高的施工和验收标准，选用的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十大管业之首伟新管业。我们承诺能够就是住多久保多久，出现任何的问题呢都是由我们美亚家装来承担，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都让我们的业主完全没有后顾之忧。还有就是这个厨房卫生间的防水也是选用的是伟新卡乐图系列的高标准防水工艺。其次呢就是我们卫生间厨房的防水呢，后期我们也是给大家采用的是阻尼片加隔音棉双重隔音处理，后期呢楼上半夜用水也不会受到影响。
1: 是的，你看想的多齐全呀，把我们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而且还把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都考虑了清楚。美亚家装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装修这件事儿上省钱省心省力。所以呢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吧，319-4567 无论什么时间他们都会有平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来接待咱们哈。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节目也是接近到尾声了，再一次的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名额呢仅限在我们的节目中报名的前18户业主。想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亚家装的抢订热线319-4567 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的设计、免费出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杨店长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满意的家。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听话，乖。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取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星星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冲冲。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取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希拉，这首歌叫做《到时说爱我》。下一首歌曲依然是 R&B 啊，来自于 Jason， 这首歌叫做《别问》，很可怕。

来自于这几年新进的 R&B 歌手 Jason，别问很可怕。别忘了这几年的好 R&B 歌手，还有 Stepjet 一家咱们新疆出去的歌手。最近呢，他也有发布他在2026年的全长专辑《夜奔》。专辑的制作还是蛮好的。我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啊，叫做《过度依赖》。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StepJet 一家和林凯伦的合作《过度依赖》啊。在刚才这首歌当中的女生就是来自于林凯伦，她也是一位很有才的 R&B 歌手，她会自己作词、自己作曲，然后有自己的经纪公司，出了蛮多不错的歌，比方说这首《爱你但不说出口》。

这几年 R&B 是真的越来越好了，随着旋律说唱以及整个说唱市场的火热， R&B 这种和说唱贴得更近的风格也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有更多人的年轻人喜欢这种风格，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创作这种风格。接下来下一首歌来自于汤令山，这首歌叫做玻璃，哦，它好像是今年上半年上线的，对，五月份，哇，预热了很长时间，然后一上线就有很多的人去听，一起来听吧。

哎，既然都已经听到玻璃了，那就不得不提 Tiny Seven 这首《零距离的思念》。这应该是 R&B 这种风格开始在短视频这个平台上爆火啊，并且呢，带动了更多的人去聆听 R&B 新音乐的一个起点。可以说，这是新 R&B 的一个开端，也是短视频时代的一个特征。我们一起来听啊，这一首来自于 Tiny Seven《零距离的思念》。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Tiny Seven《零距离的思念》，哇，这首歌怎么说啊？放到现在是不是依然非常的好听？今天呢，我们的黑胶唱片行会听特别多的 R&B 音乐。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 R&B 歌曲呢，也欢迎发送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当中。好，我们放一段宣传，一会儿回来。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爱情讯息》。下一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雷琴。哇，这首 R&B 可不一样哦。你会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元素融合在一首歌里面。 R&B 呢只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风格，这里面还有电子，还有 Regal， 非常的丰富。我们一起来听，放轻松。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丰富，而且听起来又很轻松的一首歌？放轻松，来自于雷勤和艾玛刘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艾玛刘好像并没有他自己并没有出过歌啊，他只是友情过来客串。至于他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不得已而知。但是他在歌曲当中贡献了非常精彩的和声。下一首歌曲来自 Jason 和孙盛希，这是一个相当重磅的组合。因为你要知道啊，孙盛希是一位才女，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就已经在乐坛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而 Jason 呢，又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 R&B 歌手。这种合作啊，我跟你讲，真的很困难的。所以我对这首歌期待很高。但说真的，我没有听过，一起来听啊，《闯空门》。

最美啊，来自于孙盛希和 Jason 的合作《闯空门》，非常过瘾的一首歌曲，这才是男女对唱的意义嘛，对不对？好了，下一首歌曲我们放松一下，来自于 Funky Moon， 这首歌叫做《巴勒》，哇，又是非常丰富的一首歌，你听吧，你就听吧，来吧，《巴勒》。

0: 康康。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

0: 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十八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 319-4567。

哎呦，太好听了，来自于马念先，这是一位我个人很宝藏的 R&B 歌手。你听啊，这首歌是不是相当有水准？下一个首歌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是来自于马念先和九安八八的合作。我也很期待这二位的合作很久了，终于啊，他们有这样一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向走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马念先和9万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下一首歌曲来自弟子卡，这首就相当丰富一些，出自弟子卡的专辑《肥瘦音乐全面体验》当中。这是一张24年的专辑，然后你会惊讶于说原来可以有这么丰富的音乐，然后做得这么好听。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音乐太丰富了，有太多的元素，你很难听懂，它就不好听了。所以他找了一个很恰切的点，我们一起来听啊，《爱总时刻盛开》。

哎，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再说到 R&B 风格啊，就不会只有那么几个什么方大同、陶喆，你不会只说这些了，对吧？我们今天真的听了很多非常有才的歌手的 R&B 歌曲，而且都不太重复。但实际上就这，我有很多歌手的歌都没有来得及放，比方说 Lucy 露西姑娘，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 Joyce 旧伊斯，这也是今儿最后一首歌了。然后你可能会觉得就这些歌手的歌曲听起来区别都不是特别大，因为他们都是 R&B 的风格，然后他们又处在一个差不多比较年轻的年纪，所以呈现出来的声音质感也会大差不差。但不代表每位歌手没有自己的特点，你从他们的编曲、从他们的歌词、从他们的作曲，还是能够发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下一首歌，你和吉他。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嘉豪，欢迎收听花儿朵朵。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些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或者说是插曲。看啊，这假期呢就直接就到了，哎，所以呢，如果大朋友小朋友想要共度一段非常美好的亲子共处时光，你看读书是一方面，看电影呢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度过方式，对吧？而且呢看电影有一个好处，就是读书啊，一般来讲大人和小孩看的书是不太一样的，但是看电影是完全可以看到一块儿去的。就比方说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呢，叫做功夫 Fighting、是功夫熊猫的主题曲。如果你是就是90后，那你大概率看过这部电影，因为功夫熊猫第一部上映的时候你还处于一个青少年的年纪，而且你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时至今日呢，它还有可能拍续集，你看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IP 的魅力。应该不用我多阐述了，这是一段关于坚持、关于梦想、关于功夫梦的电影，一个系列电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歌呢叫做 Remember Me， 它出自的电影会怎么说小众一点点，因为没有这样全球化的影响和宣发，叫做寻梦环游记，原声带中的这首 Remember Me。 Remember

寻梦环游记呢是一个相当温情的电影，如果你们希望亲子共处的时光呢充满这种亲情的温情，那么寻梦环游记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但亦或者你们希望会有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光，那么神偷奶爸这一整个系列就是相当的合适了。下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啊，来自LVMH 现任总监，然后也就是飞董操刀并且演唱的这个神偷奶爸的主题曲。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觉得没有那么好听啊，我现在觉得好厉害 Happy。

听到的歌曲来自飞董，同时呢也是疯狂奶爸当中的主题曲 Happy。 接下来下一首歌啊，叫做 Firework。 那我推荐这首歌曲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首好听的流行音乐，而是因为呢它是马达加斯加三欧洲大围捕的一个主题曲。我想说的是，就是欢乐啊，是这种合家欢儿童电影当中常见的情绪元素。那么马达加斯加呢又把这一种情绪做到了一种很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看过了神偷奶爸，因为喜欢看这个动画片的小朋友真的非常多，那么马达加斯加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一起来听吧， Firework。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Katy Perry 演唱的 Firework 烟火，同时呢，它也是马达加斯加三欧洲大围捕的主题曲。接下来，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是男孩子，同时呢，他又很喜欢超级英雄，也有这个相关的梦想啊，然后最近缺一些影视素材的话，会有一个电影，说不定他会喜欢，叫做《超能陆战队》哎，也许你看过对吧？但是你知道，真的全球每年有那么多适合青少年儿童看的电影，我们真的偶尔会遗忘掉一些你曾经看过的好的，所以也欢迎你发送到你喜欢的这个少儿电影啊，或者适合小朋友看的，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了。然后它也有主题曲，来自 Imagine Dragon， 这首歌呢叫做 Zero。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前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千江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哎，这首歌已经不用我过多介绍了，然后小朋友们肯定就是比我要懂得太多，因为这部电影我实在没有看过，但是有太多小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了。然后我们刚才那个是《冰雪奇缘》，然后这个呢又叫《海洋奇缘》。你看这些电影的命名啊，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啊对海有独特的情节，或许这是一个很合适的电影。这首主题曲叫做《How Far I Will Go》，然后这一位歌手呢，哎，这个名字我实在不会念啊，叫做阿莱西亚卡拉，加拿大女歌手，她有一个外号啊，叫做铁肺唱将，这首歌也相当了得，我们一起来听啊，How far I will go。

唱怎么样？这首歌唱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高亢？所以你也由此可以看到，《海洋奇缘》是一部特别能够振奋人心的电影，就像我们刚才听的这首歌一样。

今天呢，我们其实一直在聊，就是小朋友放假可以看哪些电影。实际上呢，每一年寒暑假都会有电影公司专门排档，在这一段时间进行专门的，就是排片，多排点动画片的电影。有很多电影在这段时间集中上市。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去电影院看这些新片子，那另一方面我们肯定不是天天都有时间都有钱去电影院看嘛，对吧？所以我们在各大流媒体平台也可以检索以前的一些老电影来给小朋友们看，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啊，来自于《玩动总动员4》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叫做 You Have Got a Friend in Me。

玩具总动员是陪伴我成长的我相当喜欢的一部动画 IP。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翻看的旧电影还是蛮多的，尤其是给小朋友，对吧？有那么多好的以前已经上映过的动画电影他们还没有看过。接下来呢是只有一部作品的系列，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部啊。这个系列叫做无敌破坏王，讲的是一个坏孩子变好的故事。然后猫头鹰之城啊 ,Own City, 也就是演唱 Good Time 那一位，在这首歌曲啊，在这部电影当中献声了这首When can I see you again?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你一次啊？

0: 今天呢，我们一起聊了很多是和小朋友们在这个假期期间去观看的少儿电影系列，同样呢，也有一些大人的片子也其实蛮适合小朋友去看的，就比方说啊，就非动画电影，比方说《忠犬八公》，这是我小时候看的，可能现在也有一些新的电影。总之，假期想要过得充实，一方面要运动，另一方面呢，多读书、多看报、多看电影了。哎，提到运动，这两天可是热啊！你看，今儿是7月14号，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风力3级。坏消息，啊，这是近3天温度最低的一天。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多云，最高温度来到了36度，最低温度25度。那么值得注意的是，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多云转晴的天气，尽管如此，最高温度也来到了38度，最低温度27度。如果最近小朋友呢经常在户外运动，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了。接下来的时间，1039的好音乐继续陪伴您。
1: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3: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会，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

0: 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1: 又被闹钟吵醒。

0: 王菲菲 Too Busy， 欢迎在北京时间20:08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周二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 Too Busy 呢？好了，下班快乐。来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气吧，因为最近确实天气很热啊。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有两次区域降水过程和一次持续性的高温过程。平湾区大部将持续高温啊，山区局地有暴雨，需要重点防范高温热害和强对流的天气，以及融雪型洪水等次生灾害。与此同时呢，一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高温天气正在影响全疆。从13号到20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东疆持续至25号，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还有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的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巴州南部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域将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可以达到50度以上。持续的高温天气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不要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虽然说现在小朋友放假了，我们准备带他们出去玩，但是一定要选择，做好防晒吧。啊，好吧。另外呢，7月13号，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与新疆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提示，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伊犁河谷西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高温健康风险高或极高，提醒公众做好防护。给大家说一个身边的例子啊，前两天去考摩托车驾照，去练科二科三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想到那么热，然后没有穿防晒衣，等回来的时候这个皮肤就已经被晒伤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去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提前涂好防晒，好吧，健康最重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大家可以关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参与今天的节目，来参与今天的游戏互动了。在这一周呢，为大家准备的游戏互动的题目是跟近些年比较火爆的剧目有关。那今天的这部剧是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首先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些音乐，大家可以猜猜这部剧，也可以猜猜这部剧的人物。好了，第一条线索 FM1039 等待着各位一起来听。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球。

0: 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1: 各位收音机前的侦探有没有准备好？今天的问题涉及到的是影视剧目，近些年比较火爆的，但是说实话啊，我真的很少看电视剧，因为听到这个歌的时候，确实脑海当中没有浮现任何，没有任何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分享第二条线索吧，大家仔细听好啊，这首歌是同名田园治愈剧的主题曲。剧集讲述都市人辞职到云南大理重启生活的故事，原唱是华语 OST 女王郁可唯，嗓音温柔治愈，曾经演唱《知否知否》《时间煮雨》等多首爆款影视歌曲。哎，那接下来问题来了，这首充满山野晚风感的治愈金曲是以下哪部热播剧的同名主题曲？ A 去有风的地方， B 大理慢时光， C 风的归宿， D 遇见洱海。哎，这个刚才提示当中说到了去云南大理重启生活的故事，哎，我们的几个内容里面，哎，好像都涉及到了关于洱海啊大理，所以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是水蘑菇区新民路 F 二三量贩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三小时免费欢唱券，差点给说反了，价值三小时的168元。好了，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善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闲时三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今天问到大家的问题是，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充满山野晚风感的治愈金曲是以下哪部热播剧的同名主题曲？ A 去有风的地方，好像跟大理有一点点关系啊。 B 大理慢时光，哇，这个关系好像更大一点哈。 C 是风的归宿，这个关系又没有那么大了。 D 遇见洱海，关系好像又大了起来。 FM 1039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
2: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这首歌是同名的田园治愈剧的主题曲，剧集讲述了都市人辞职到云南大理重启生活的故事。哇，真的是好让人羡慕啊，辞职去云南大理。原创是华语 OST 女王郁可唯，嗓音治愈温暖，曾唱知否知否、时间煮雨等多首爆款影视歌曲。今天的问题是，这首充满山野风感的治愈金曲是以下哪部热播剧的同名主题曲？ A 去有风的地方， B 大理慢时光， C 风的归宿， D 遇见洱海。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我们的 NPC 已经来到了现场，蓝宝石发来了一个 A。 就我们 NPC 每一次发来的答案就跟正确答案

好像有点像课代表的感觉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答案。Beautiful Love 说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李现，然后 Yella 说这个女神刘亦菲演的去有风的地方，然后 ZXH 说李现刘亦菲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哎，这首。

张，我们送给 Yellow 这位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的3小时免费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西汉毛巾一条，送给这位叫做 Beautiful Love 的这位朋友。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火箭少女101为大家带来想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巡抚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2: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照片我都没想，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好抽象，特别是晚上拨不通电话，我不睡觉。

0: 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3: 嘿，1039，音量调到100%，
4: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大家好，欢迎在北京时间20:52继续锁定收听快乐晚八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西风转北风3级。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汪苏泷《地动山摇》，刘惜君《美丽心情》，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一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建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诗诗，如子夜开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beauty。
3: 天天年年，天天时时间间，日日分分秒秒钟钟，呵呵，这东西它不是押韵，它只是在形容时间的流逝啊，让我们觉得总是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利用，总是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把它利用好，然后你都会有这种概念性的想法，对不对啊？今天想和你一起呢，通过这些音乐的方式，让我们珍惜时间的同时，也能够知道有人在身旁陪伴，有这些时间里的某一个和每一个，就瞬间能够让我们认知到流逝和消逝、老去和不在的这些概念，非常重要的歌啊，长久的陪伴，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啊。第一首歌也是老歌一首，说它是老歌吧，很多人没有真真正正的把它听完过，说它呢依然还保持着一种啊催人奋进要读懂时间的那一种力量和企图呢，那很多人呢又是听完之后又觉得就是一首歌而已。来自于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啊，起初很多人都是被歌名所吸引的。我也在想，理想都过了三旬了，是否还有人能够坚持下去？很显然啊，这种想法太过于肤浅和片面了。当真正融入到这首歌里面的时候，你才发现远远不止这些。愿我三旬时理想仍在啊，醒来别孤独，这才是这首歌真正的意境。当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希望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反问一下自己，比如说问什么呢，比如说儿时的梦想是否还记得，光阴似箭，往事如风，陈鸿宇用诗般的歌词诉说着那一些过往岁月的理想与情怀，会不会勾起你内心的共鸣，听完了之后你自己改观定论啊。理想三旬，陈鸿宇。

王小熊猫玻璃之恋，甜甜柔柔，慢一点再慢一点，你就能够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啊。胡吉要为你带来下一首歌，叫做我无所谓。有的时候逝去了，失去了，丢弃了，其实都别太过于上心啊。其实无所谓，你才能够把心态腾空，再一次迎接下一场的拥抱，热烈的爱。在胡吉唱的爱情里面，无所谓让人着迷，爱情里的无所无谓呢，似乎把人带回了年轻的时代，在那一刻所有的任性因你而起，所有的理智因你而失，无所谓伤害，不计较付出，这样有

0: 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正
2: 永恒的旋律。
3: 沉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
4: 明。好，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聆听今天为你送出的音乐主旨，长久陪伴，唱一首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些人来，有些人又走，来来往往无法留下，唯有这些歌呢是一直都在。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夏小虎，唱出了很多人的乡愁啊。

年轻的时候我们忙于奔波，沙尘快要淹没来时的路，我们都只能不停地往前走。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家乡的那一种状态，路灯还有那美食依然在那里等着我们归去，而我们却越来越远啊。家乡的红砖绿瓦、低矮平房、林间小路，还有不改乡音，

夏小虎带来奔波，愿每一个在外的游子自己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最后，在每一年的年底也好，每一年的佳节思亲之时也好，都能够在家中如意快乐。贝壳风铃来自于刘惜君啊，这首歌和16岁的刘惜君当时那种状态很像，有点回到青春的感觉。也希望这首清新的歌能为大家洗去一天的劳累和疲惫。

是啊，慢慢走，你才能够去品味温柔啊。这首歌来自于黄玠，叫做《在一片漆黑之中》。论词曲创作或者说是音乐编曲制作，一直都在稳定进步的黄玠，终于在音乐事业的第11年迎来了更让人成熟更动人的第4张专辑《在一片黑暗之中》。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呢，就是他的主打同名歌哈。我也希望在黑暗之中能够看到光，但是一旦来临，干嘛不去享受呢？这首歌带来更多元化的一个曲风，更丰富的音乐视野，向来纯粹真诚的制作也描绘了更加深刻的心灵感受。当世界越来越快，你就应该静下来听听黄玠的歌啊。听完黄玠的这首《在一片黑暗之中》之后呢，我们要送出今天下一首歌，来自于王凡瑞为你带来的这首叫做《海》，海水的海。王凡瑞，一个和青春有关的名字，在暂别乐坛之后，又再一次回到收拾他的人的身旁。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练，也让他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我们可以从他之前的等候当中啊，读懂现在的他哈，真的是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等待之后呢。也许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平淡与忙碌生活当中的自己，我们始终要面对着如人生一般的苍茫之地，我们彷徨迷茫，我们也抱怨着一起迷失在这雾霾之城。当岁末的烟火如果说是在夜空炸裂的时候，哎，就是每年除夕啊，如果你的城市允许可以放鞭炮啊，那一定有烟火嘛，你我身在何处呢？那个时候你又在想，是一片开阔还是越走越狭窄的道路呢？别抱怨，别抱怨哈，你我都一样，暂时的释放自己，融入这一片大海当中。王凡瑞为你带来海水的海，愿沉静也愿思量。

我在等待谁呢？我在等待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给我给答案的人。谁在等待我呢？那就是对我们依然是抱有希望的人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赵赵的《梦回家乡》，这是一首关于故乡的歌，悠远的笛声仿佛穿越了时间而来啊，忽有斯人可想，忽有旧时可怀啊。不知道红尘漂泊中的你我是否还能够回到过往，是否能够记得自己当初离开的模样，不管离开去哪儿，反正我知道你要离开今天去往明天，愿每一步都算数，也愿每一步都稳固啊。最后一首歌《梦回家乡》，赵赵，感谢你的收听，带去的是一份惬意和自如，明天我们继续啊。

0: 环球美食街沿街商铺全面亮灯，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一期商户进场装修，绿城珊瑚庄园界面约138平米、156平米王牌户型，荣耀加推六代宅超大赠送面积，买一套用半层，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000八，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0: 太后。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

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2: 美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 103.9。 大家好，我是仙子，
1: 多喜欢你

0: 新生也有生活的温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0: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

0: 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